0: 来一个。
1: 那这边儿的是交通干的兵工馆这边，而且还在管大米干上班嘞。没得，因为大家还没喊，我们就没被围住。而且就没回家，反正现在是他们俺那的习惯。
0: 啊，兵工，俺这边一般来就喊白龙，好，别说了，忙个羊，我还是一三百八，没问题，一下子都，那个是兵工干。